中里就是在新德里总统府文化中心主持印度转型国家研究所的第11届历史会会议时发表了上述讲话。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面向2047发达印度的包容性人类发展。会议由代表28个邦和5个联邦属地的首席部长、副总督和行政长官出席。这也是28个邦的首席部长首次全部参加印度转型国家研究所理事会会议。在强调合作联邦主义重要性时，总理强调中央政府和各邦必须共同努力，实现发达印度的目标。他还补充说，发达印度的愿景应当成为每一个邦、地区、街区和村庄的共同决心。谈到印度最近与多个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时，总理莫迪鼓励各邦为青年和中小微企业创造机会，并使相关利益方具备有效利用这些协定所带来利益的能力。他还敦促各邦积极吸引来自伙伴国家的投资。总理强调需要通过预防措施、宣传活动和有效治理等协调努力来应对毒品滥用和网络诈骗等新兴社会挑战。总理还提醒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问题，并呼吁各邦推广节水以及鼓励自然农业和有机农业实践。他指出，在当前卡利夫季节，农民购买110万吨有机肥料，反映出人们对可持续农业日益增强的信心。莫迪先生还强调需要在地区层面评估进展，特别是通过远近地区参数进行评估。他建议按照类似思路，应在农业领域确定100个地区，以带来积极成果。他还强调需要建立监督框架，并制定100天和5年的目标，以实现发达印度2047的愿景。在强调良好治理、透明度和基础设施对于吸引投资的重要性时，他敦促各邦关注品牌建设、营商便利度以及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兴机遇。在会议期间，各邦首席部长、副总督和行政长官祝贺莫迪总理执政满12周年。他们还表示将与中央政府团结一致，以应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并增强印度在能源需求方面的韧性，维持其增长轨迹。印度强烈谴责近日发生在欧曼海岸附近针对悬挂帕劳国旗邮轮 MD 塞特贝罗的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3名印度公民死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亚·杰斯瓦尔在新德里举行的跨部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针对这一

时间，印度政府已召见美国驻印度代办，并提出强烈抗议。加斯瓦尔先生指出，该地区持续发生的针对航运的袭击事件令人深感担忧，并与当前持续的冲突有关。他呼吁立即停止此类事件，并强调需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海湾司副加秘书阿西姆·马哈扎纳表示，印度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海湾和西亚不断变化的局势。他说，当前工作的重点是确保印度侨民的安全和福祉。印度驻该地区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已开通全天候热线，并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协调。马哈赞先生强调，载有24名印度船员的 MD 马利维克斯号货轮于本月8日在欧曼海岸附近遭到袭击。他补充说，所有船员均已被安全救出，并预计很快返回印度。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将于本月14日至18日访问法国和塞洛伐克，出席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印度外交部西方事务秘书西比乔治周四下午在新德里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此次访问将是一次成果丰硕且内容广泛的访问。他补充说，此次行程涵盖法国的三个地点，尼斯、艾维昂和巴黎，以及塞洛伐克。西方事务秘书表示，应法国总统埃曼纽瓦尔·马克龙邀请，总理莫迪将前往艾维昂，出席于6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第52届G7 峰会。印度作为伙伴国家受邀参加。乔治先生表示，此次访问将为总理提供机会，就对印度以及全球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与出席 G7 峰会的世界领导人进行交流。这将是印度第13次参加 G7 峰会，也是莫迪总理连续第7次参加 G7 峰会。西方事务秘书表示，6月16日和17日将举行 G7 峰会外联会，总理将与其他受邀国家一道参加会议，讨论将主要聚焦于国际伙伴关系的重塑与发展、团结促进共享和和平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的有效和高效推广。乔治先生表示，印度持续参与G7 峰会，反映出国际社会日益认可印度在应对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全球挑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印度中央政府与阿萨姆邦和纳加兰德邦政府签署了一项三方谅解备忘录，旨在推动阿萨姆
纳加兰边境地区的

原有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改备忘录在新德里签署。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德沙和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西曼特比斯瓦萨尔玛以及纳加兰邦首席部长内佩耀力要出席了签署仪式。阿米德沙尔先生讲话中表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此举将提升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前进，同时也为矿产资源开发创造新的可能。他指出，这一决定体现了国家优先和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他还强调，两邦同意以国家利益为重推进合作，确保石油勘探不受阻碍，因为石油属于国家级资源。内政部长表示，该协议将大幅促进该地区油气勘探发展。目前该地区日产石油约为1000至1500桶，预计在该备忘录推动下，产量将增长超过10倍。他还透露，近一个油田就储备超过1.5万亿卢比，以约1500亿卢比的可拆资源潜力。沙先生进一步表示，该协议不仅将加强印度的能源安全，还将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他对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将加速阿萨姆邦和纳加兰邦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同时，内政部长还将东北地区的发展归功于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重视。他指出，今年来签署的多项和平协议使该地区的暴力事件减少了约80%，并显著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发展条件。印度与尼泊尔正式推出点对点跨境汇款机制，以加强两国数字金融互联互通。印度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上线的系统已实现印度统一支付接口与尼泊尔国家支付接口的直接连接。该一体化系统使两国公民能够通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和数字钱包实现无缝实时且安全的即时资金转账。 UBI 与 NBI 的互联代表着金融普惠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有助于深化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数字联系。财政部表示，这一举措符合区域内推动跨境支付更加普及、安全和低成本的目标，并进一步巩固两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与经济纽带。该数字支付通道标志着两国商业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财政部指出，此举将提升旅客支付便利性，为本地商户带来经济增长，并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同时，当地商户也将从优化现金管理，减少处理实体现金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实现安全。

0: 安全的实时结算中国语。印度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的是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古吉拉特邦是位于印度最西部的邦，古吉拉特邦西部和南部紧邻阿拉伯海，西部靠巴基斯坦。古吉拉特邦现存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些遗址，如洛他和多拉维拉。古吉拉特邦人以古吉拉特语为自己的母语。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

古吉拉特邦被认为是印度工业最发达的邦之一，也是印度的制造业中心。圣雄甘地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博尔本德尔。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里广播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重申政府对发展印度2047的承诺。2026年6月10日，国家民族联盟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庆祝

气只剩十二周年，并纪念中里纳伦拉姆的成为印度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民选总理。到2026年6月10日，总理已连续担任印度民选总理4399天。联盟所有举行党派、所有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国家民族联盟成员邦和联邦属地的首席部长及副首席部长均出席了会议。国家民族联盟在新德里巴拉德曼的巴姆通过了一份长达11页的致敬决议、感恩决议，以赞扬总理莫迪12年的执政，并庆祝其在任4399天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该决议由安德拉邦首席部长昌德拉巴布乃都提出，并由纳加兰邦首席部长内菲乌利欧辅议。决议认为，政府的包容性政策是超过2.5亿印度人摆脱了多维贫困。决议还强调了在青年发展、百万富街行动以及女性主导立法方面的重大成就。国家民族联盟赞扬莫迪总理推进了长期悬而未决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商品与服务税、现代劳动法以及废除第370条。联盟赞赏其对恐怖主义实行零容忍政策，并提及包括外科室打击在内的行动。莫迪先生表示，世界上在辛多尔行动中见证了印度的力量，这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声望。政府完全致力于发展印度2047愿景。在向联盟发表讲话时，总理莫迪将该决议献给所有国家民主联盟举行党派的共同努力。莫迪先生指出，作为连续任职4399天的印度民选总理的记录，是为这个伟大国家人民服务的巨大荣誉。他表示将以更大的决心服务印度人民。莫迪总理表示，国家高于任何政党，当我们以国家至上的精神工作时，没有任何决定是困难的。他指出2014年与现状之间的对比，并表示过去的体制让人民等待，而今天的体制带来成果。总理批评反对派的寄生式政治，并提起国家民族联盟持续的发展授权。总理强调，在国家民族联盟执政下，机场数量从2014年的74个增长到超过160个，高速公路从1000公里扩展到6700公里，国防出口从70亿卢比增长到2300亿卢比。他表示，国家民族联盟的政策是超过2.5亿人摆脱了贫困。莫迪先生称，如今的印度是全球数字交易的领导者。他指出2014年印度大部分收集以来进

口，而如今印度国内生产超过 3.3 亿部手机。2014年太阳能装机容量仅为 2.5 吉瓦，如今已超过150吉瓦。2014年以春产婚比例仅为 1.5%， 如今已达到 20%。 2014年在国家没有半导体工厂，而如今已有超过 10个半导体项目在建设中，推动印度迈向现代化。莫迪先生表示，国家现在必须尽快实现500吉瓦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在太阳能领域进展迅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快实现核能目标。我们已向世界展示了印度在快对繁荣对技术方面的发展程度，这项技术将引领我们实现核能自立。印度在绿色氢能和绿色氨领域正快速前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将使印度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版图中的关键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还表示，不久之后，公民将乘坐印度制造的民用飞机出行。总理指出，政府理解中产阶级的困难与期望，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收入不超过120万卢比完全免税。国家如今拥有简化的税收制度，健全的基础设施也让生活更加便利。在过去12年中，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各个领域获得了新的机会。他表示，政府也在帮助实现中产阶级的住房梦想，并提及阿育什曼巴勒德计划和 GST 改革等其他措施。莫先生还呼吁各邦展开竞赛，争取最快实现万亿美元经济体目标。各城市则竞相成为最大的创新中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重申政府对发展印度2047的承诺》。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乌迪德纳拉扬和苏尼达老唱的，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织布工》。从前，在比哈尔邦的一个很远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很穷的织布工，他辛勤地劳动，储蓄了一些钱。织布工想买一头水牛，为的是能得到足够的奶做牛油、酸奶和奶酪。他把计划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地说，如果成功的话，我可以给我的父母寄去一些牛油和酸奶了。织布工听到这话生气了，他对着妻子就叫道，我不会为你的父母买水牛的，为什么你要给他们牛油和酸奶呢？说完，他重重地打了妻子一下。妻子痛苦地哭着回到了他父亲的家，织布工也跟着他去了。当织布工到了他的岳父家时，他妻子的哥哥招待了他。他没有讲明两个人的来由，但是妻子的哥哥盘问织布工，并发现了他妹妹回家的真实理由。妻子的哥哥借口说，织布工的水牛冲坏了他的篱笆，毁坏了他的作物。织布工反驳说，我还没买水牛呢，你怎么能说它破坏了你的篱笆呢？妻子的哥哥回击道，那我的妹妹怎么可能早已给我们寄来过牛油和酸奶呢？织布工明白了他的错误，觉得很惭愧，他向妻子的哥哥道了歉后，把妻子带回了家。从此，他们生活愉快，织布工把幻想的习惯抛弃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织布工》。
1: 今天是李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专心国家研究所会议上表示，印度的增长故事继续激励世界。新德里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邮轮，三名印度水手在澳门海岸附近遇难。总理莫迪将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与世界领导人讨论重要议题。印度中央政府与阿萨姆邦和纳加兰

榜前书，原由于田然启勘探和声参梁接北望路。印度与尼泊尔实现统一支付接口与国家支付接口互联，推动实施跨境转账。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这是裴优舍和苏阿南德唱的，请收听。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秘诀》，作者是王树英。罗奇秘诀又名财神戒，印历6月8日到24日举行，是个重要的宗教性民间节日，许多经典和往事书中对此都有记载。罗奇密是位女财神，人们敬她不仅为了子孙满堂，而且为了招财进宝，生活幸福。节日开始这一天，人们黎明起床，洗16次手脸，然后拿有16股小钱拧成的线绳来礼拜罗奇密。先在这根线绳上打16个结，接着烧香、点灯、献花，再把这根线绳绑在自己右手上，开始讲述有关罗奇密的功德善行故事。这样持续16天。到第16天，人们进行沐浴，向罗奇密神像礼拜，把上述16股细线拧成的线绳从手上取下，放在神像前，再听有关罗奇密的功德故事。节日期间，人们只吃水果，过苦修生活。节日的最后一天，人们彻夜不眠，通宵庆祝。这个节日每年庆祝，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庆祝方法。有的地方不仅敬罗奇密，而且还敬罗奇密的坐骑、大象等等。关于罗奇密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国王，他有2个王后，大王后有几个儿子，小王后只有1个儿子。在罗奇密节这天，大王后的儿子们弄来很多泥土，做了个大象，进行了礼拜。

但是小王后却闷闷不乐，因为她的儿子突然外出，无土作乡，没法拜神。当儿子回来问及母亲为什么闷闷不乐的时候，母亲如实说了。儿子听后回答说，母亲，你治大象有什么用？你准备礼拜吧，我马上给你牵一头真大象来。说完这话，便到天神王因陀罗那里去了。他很快把因陀罗的大象牵来，小王后很高兴，虔诚地进行了礼拜。这位小王子的努力受到大地上人们的交口称赞，威望大增，于是后来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国王。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有位国王名叫孟格尔，他有两个王后，他特别喜欢小王后，为他还修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小王后非常喜欢。一天，一头猪突然闯入园内，把花园弄得乱七八糟。国王得知这个消息，愤恨至极，立刻追赶这条猪，最后将猪打死。哪里知道这头猪并非寻常，它名叫吉德尔勒特，原来是一位歌手。他因为受了一位仙人的诅咒，才投胎为猪。国王使猪解脱，因此他对国王非常感激。他向国王讲述了自己受诅咒的经过，并发誓要从这诅咒中解脱出来，而敬罗奇密神。他强调了拜神的重要性。他向国王说，如果你发誓敬罗奇密神，那么有一天你会成功权力，那么有一天你会成为权力最大的皇帝。国王听了这话以后，在回宫的路上边走边认真考虑了拜罗奇密神一事。他在路上忽然发现有许多妇女在河边拜财神，并听与此有关的故事。国王从讲故事人那里得知了拜罗奇密神的方式，并就地进行了礼拜。回宫以后，小王后看到国王手臂上绑着拜罗奇密的线绳，感到可疑。她怀疑国王可能去了一位情人那里，线绳可能是情人给国王带的。于是当国王睡后，他轻轻地把线绳从国王手上解下，扔在地上，国王并没有察觉到。事后大王后从地上发现了那根打有许多结的线绳，她信手捡起，感到奇怪，马上把婆罗门叫来给他看。婆罗门向他讲述了线绳的由来和礼拜罗奇密财神的重要性。大王后信以为真，很虔诚地进行了礼拜。国王看见大王后礼拜时，想起了自己手上戴的线绳。当国王得知是小王后把他手上的线绳扔到地上，国王对他大为恼火。他很快来到大王后的宫内，又虔诚地礼拜了罗奇密财神。这时候，罗奇密财神化妆成一位老太婆，来到小王后宫内。小王后本来对国王到大王后宫内去非常生气，这时候一见老太太就火冒三丈，想把她立即赶走。老太太很恼火，因此诅咒了小王后，她变成了一只母猪，在大森林里到处流浪。然后罗奇密到大王后那里受到热情接待。

0: 罗吉密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就在他那里长期住了下来。小王后变成了母猪，在森林里流浪不止。一天，她来到斯根拉仙人的住处，在那里，她受到仙人的教诲后，深受感动，向罗奇密进行了祈祷。结果，她又变成了一位很美丽的王后。几天以后，国王因打猎来到斯根拉的处住，在那里遇到小王后。国王从仙人那里得知有关小王后的全部情况后，十分高兴，他带上小王后回到首府大王后那里，夫妻三人过起了幸福生活。由于拜罗奇密财神，国王威望大增，国家日益强大。一天，他终于成了最大的国王。由于罗奇密的恩典，国王不仅享尽了人间幸福，而且死后也升天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密节》，作者是王叔。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播送的是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民间歌曲。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东北部最大的邦，北边靠中国，东边靠缅甸。由于阿鲁纳恰尔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旁，所以当地有多山。根据当地政府统计，本地有82种不同的部族，这里的语言主要有尼氏语、阿蒂语等。请收听本地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鲜、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假如当前世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人们都普遍地相信，那就是人权思想。在本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教训，以及黑暗社会空下留给了人民伤心的怀念。当时人类的尊严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损害，由此而产生了人权运动。人权基于人类对尊严和文明生活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人权是保护与尊重人类生活的权利。人类生活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基础，没有人格便丧失人格。关于人权有下列几个文件。第一，1948年的世界人民人权声明。第二，1966年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纲领。第三，1966年的国际公民的政权纲领。上述的文件反映了人类一般的智慧与习俗，确立了关于人权的一般的智慧水平。从主观愿望上说，这种人士水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代都适用。基本的人权是鸡生身的人权，鸡生身的人权甚至在战争冲突中也不可侵犯。国际人权一共包括四个强大支柱，因此他们叫国际人权条约。据尤坦先生说，国际人权条约就是保证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基本宪法。1948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决定的世界人权声明是包括第一个巨大历史事件。

0: 记住两次世界战争，这一人权声明旨在呼吁各个国家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争取政治权、公民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的核心，这就是保护人类基本自由权利的宣言。在国际人权光列的起草与制定之前，印度宪法的制定之，在印度宪法的著名文件中，几乎就每个国际人权光列都提到了。印度宪法许愿保证公民的公正、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些体现了印度宪法宣言和国际光列的基本特征。印度宪法的第三部分解释了人权，即印度前总统 S. 托拉克里希纳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我国人民文明生活的事宜。这些人权包括平等权、自由权、抗剥削权、宗教信仰自由权、文化和教育权。为了保护基本人权，印度宪法38条规定，公民可以受最高法院的人权保护。为了发展人民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印度宪法第四部分制定了国家指导政策。国家指导政策包括平等公正、免费法律援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公民援助、公正和人道性工作条件的条例、母亲的帮助、生活基本工资等等。印度宪法51C 条规定，国家应作出努力发展国际法律条例，对有关团体人民之间的尊重。因此印度宪法的第三、四部分包括印度人民对人权的觉悟和对各种人权概念尊重。印度国家指导政策是国家法律上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宣誓和制裁，拒不执行宪法、破坏宪法和擅自作出法律规定的事件。从而我国宪法有法律时，司法员能够保护和实行各种各样的人权。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

0: 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湾的古拉尔，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阿拉伯湾和泰米尔语是两个古代语言，五千多年老的，他们是两个语系的。泰米尔是达拉维语言的母亲，阿拉伯湾是斯麦特语言的起源。伊斯兰教开始以来，阿拉伯人和泰米尔人有关系，特别有了商业关系。在塔米拉杜邦的海岸地区有阿拉伯定居，以后他们跟泰米尔人混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很多泰米尔人住在阿拉伯国家。从公元前500年以来，泰米尔圣贾姆文学是有名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开始《古兰经》的有一点以前，第七世纪左右，尽管泰米尔文学比阿拉伯文学一千多年久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在比较多的地方留下影响。伊斯兰教开始是学伊斯兰教的随身为当地人员从阿拉伯语向泰米尔语翻译了伊斯兰教文学，而阿拉伯世界不能欣赏泰米尔文学，因为没有翻译泰米尔文学。现在古典泰米尔语中央学校为阿拉伯和中国人翻译古兰尔。为什么古兰尔是特别的呢？令人相信基督诞生的30年前写了古兰尔，它是有秀的，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古兰尔有三个部分，它一共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探讨美德，第二个政治治理，和第三个部探讨浪漫和爱情问题。在133个章，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有38个章，第二个70个，和第三个25个章，一共有133个章。关于古拉尔，最主要的部分是，它是文权世俗主义的，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过去好几百年，它是泰米尔人的骄傲。古兰经和上旬是阿拉伯世

0: 界的有名的文学，他们谈人类的美德，提升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等问题。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是宗教，古兰尔的基础是世俗主义。阿拉伯人会了解古兰经写的1000年以前写了古兰经一样的一本书，这会加强泰米尔阿拉伯关系。第一部分，古兰尔谈家庭生活，拒绝为宗教人。古拉尔的第二个部分谈政治管理与经济问题。他说，一位政治家需要有他的地方，他需要有勇气、能力、自由、智慧、勤奋、勇气和美德。他要求国家行政控制治安，他要求通过辛勤工作，人们获得他们的工资。第三步，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冷漫。泰米尔诗人很好地写情侣的不同的情绪，古兰尔写性爱是膨胀爱的开始，两个人了解互相以后可以了解圣地。古兰尔的翻译会加强泰米尔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看这本书以后会了解他们的先知和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先知谈同一的话。古兰尔的不道德和普遍性会永远继续进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文的古兰尔，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希望大家非常喜欢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继续欣赏他唱的歌曲。

印度大理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五点十五分钟到六点四十五分钟和十六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尼德拉维什科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现在报告新闻，由国防参谋部和联合作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昨天在新德里闭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为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揭秘国防采购